0: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1: 听考官揣摩试题是有口无心的话，这耳朵进去那耳朵出来就得。那年湖广李聚来赴台也是，几个举人评论说他是伪君子真小人，那是多狠的话呀，真叫人吞不了咽不下。李赴台也只一笑就撂开手了。嘿嘿，别看这会儿他们信口胡诌，真到出龙门看龙虎榜拜房师那时候，照样狗颠尾巴似的绕着

汉周勃是34年，灌婴30年，唐郭子仪26年，文彦博50年，赵普29年，李林甫是19年，杨士奇是43年，杨荣30年，谢正廷30年。至于南宋末年宰相，甚至几个月一换。明崇祯17年54相，这些宰相也都是人中之杰，奈何国家气数已尽，也就跟着倒霉的了。方令成笑着反驳道：“国运不昌，宰相就得换的钱。”

笑得开怀，又擤鼻涕又擦眼泪，对吴行钦说：马仁宅要做魏忠贤，那先得割掉下头那块才玩得转呢。不说了不说了，也该歇下了，我还要和西宝弟说点事儿，请他捉刀做篇文章，老板把我俩安排一个屋，不和你们逗乐子了。蔡老板诺诺连声答应着，又命伙计收拾碗筷。众人纷纷起身，会同济还问呢：什么文章？要不要我们马老兄来做？忽然听见殿外有人问：蔡家的，我们何大人来了，李大人歇着了吗？说着就见刘全进来，接着又是几个衙役跨门而入，一阵冷风随人鼓进来，吹得烛火摇动，举人们顿时都敛去了笑容。随着店伙计散入后殿，蔡老板赶忙叫伙计快到东院禀至太爷。一路小跑迎出店来，果然见何

0: 寒山寺位于枫桥东南侧，始建于南朝年间。这里收藏了历代文人墨客的各类碑刻几十座，岳飞、文征明、李鸿章、康有为、李大钊等人都在这里留下了墨宝。穿过碑廊不远，就是寒山寺钟声传出的地方，钟楼了。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诗人在船里隐约听到的钟声就从这里面传出来的。
2: 为什么寒山寺要在半夜敲钟呢？这样不会吵醒僧人吗？
3: 可能包含了周围的特别的安静，其实这种安静可能会带来一种特别孤独的感觉。那首诗的诗人，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特殊在哪里？
4: 因为当时发生了安史之乱。
3: 对，安史之乱其实标志着唐朝是由盛转衰，所以我在想，他来到我们枫桥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许啊，他这种个人的情绪里面，其实还非常深刻的饱含了他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的一种忧虑。个人的命运肯定是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你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李白多么豪迈，对吧？可是安史之乱以后，你看杜甫的诗又是多么的沉重，家国命运一体的感觉，无处不在的乡愁，都会在他听到乌啼，看到月光如霜，听到夜半钟声，看到那若明若暗的江枫渔火的时候，会集中的爆发出来，形成这首流传千古的经典名作。
0: 从张继的笔下走出，寒山寺的钟声响彻千年，枫桥也因此而载入中国的诗歌史。而时隔数十年，唐朝另一位诗人也在夜行船中为眼前景象触动，写下不朽的诗篇。
5: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少女不

0: 妈，来试试。
1: 真省力。
2: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2: 这是扶手，
3: 这是24小时摄像头。
0: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2: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1: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6: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7: 哎，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8: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9: 爸妈，我回来了。
10: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9: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1: 我们有时间等你。
12: 我们目前看到这口井呢，叫古烟之井。其实它与我们今天这首诗啊，《泊秦淮》里面的“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关键词“亡国”有很深的联系。这个“亡”的“国”呢，具体来说就是南朝最后一任皇帝陈叔宝，陈后主。
13: 陈后主啊，咱们在书中都有学到过。
12: 是是。那么在南朝陈后主的这个时代啊，南朝的这个疆域啊，可以说是最小的。只能守住长江以南了。在这之前呢，一度可以守黄河以南，然后退到淮河以南，到陈后主的时候只称长江以南了。但是啊，面对这种情况，陈后主呢，不仅不去励精图治，反而呢沉迷于酒色，还大修宫殿，自己啊还创作了一首靡靡之音，叫《玉树后庭花》。
13: 哦，就是这个诗中提到的这个隔江犹唱后庭花啊。哦，
12: 是的，
13: 是这个。
12: 与此相反，在北方这个时候啊，隋文帝杨坚却是励精图治的一个皇帝。那么在隋文帝的开皇9年呢，隋兵南下进攻南城的这个都城建康。那么隋军啊进入建康城之后，
14: 自幼继承家学，博览群书，不仅有着出色的文采，而且长于兴邦治国之事。然而他在仕途上却并不得志，一方面随着祖父的去世家道中落，另一方面出涉官场的杜牧又陷入到当时旷日持久的党争之中，受到打压和排挤，故而一生屡经外任，并未得到重用。烟笼寒水，月笼沙，在这六朝金粉歌楼舞馆之地，杜牧用烟、水、月、沙四个字描绘水边夜色。笔墨之间，朦胧清冷的夜晚，泊船远望的过客形象跃然眼前。那么在杜牧的诗中，为何会提到秦淮河畔唱歌的商女呢？商女又指的是什么人呢？
15: 那老师，那这里的商女指的是卖艺的女子吗？
12: 商女呢，并不能说就等同于卖艺的女子。因为在这个中国古代的这个音乐里面啊，我们说五音，宫商角徵羽。中国古人呢认为这个五音啊对应五行，还对应四季。那么这个商啊对应的这个四季里面呢就是秋季。所以秋啊就有一种这个萧瑟，一种颓废的感觉。所以从广义上讲呢，商女呢就指的是歌女。那么如果我们给她一个特指呢，可以理解为就是唱这种有一点颓废之音的歌女。那么后庭花呢，是南朝最后的这个陈后主啊创造了这么一个玉树后庭花。当他在不经意间进入了这一个六朝的故都，看到小江的两岸这样的类似的这样的表演，联想到当时晚唐这种内有宦官专权，
13: 对
12: 外有

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2: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4: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5: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6: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7: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生活
8: 他们买的茶又是什么茶呢？
9: 那我们茶室杂咏里面有记载啊，这个茶叶均系这个西客经营啊，由江西转至河南运销关外。那这个西客呢，就是这个山西的这个商人的代称，
8: 就是晋商。
9: 对对对，那他们到武夷山呢，就来这个购买这个我们当地的这个红茶跟乌龙茶。
8: 哦，茶叶是红茶和乌龙茶。
9: 对。
10: 清朝康熙年间，以晋商为主的吕蒙商，为朝廷驻守边疆的军队提供粮草，取得了在边境地区做边贸生意的权利。久而久之，晋商发现了那里生活的人们饮食多以肉食为主，而茶叶可以解腻并帮助消化，所以渐渐形成了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中国茶作为紧俏的货物，自此开始远赴俄罗斯。
11: 这就是我们当年留下的这个茶票的印模。
8: 印模
11: 啊，印模啊。
9: 那说明当时这附近的这个茶号很多啊，茶农很多。
11: 是的，
9: 厦门的确是一个很知名的茶市。
11: 对。
9: 他说，金发华富与时中等，专来某某号茶叶，300担，人很多。
11: 嗯。
9: 送至锦龙宝行茶州。

0: 当地时间六日，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我本可以。
1: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2: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我想下去找乐乐玩。妈妈，
3: 等一下，不行。
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
4: 最亲的人。快点，马上开会了。妈，怎么样了？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2: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

0: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 哎，
2: 精美包装的表演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礼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5: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平衡的过程。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啊，这个天气热呀，就是最佳的一个去攻克体内的一个寒凝的疾病的最佳时期。
1: 嗯，谢教授，您刚刚讲到了一个词啊，叫体内有沉疴。这个沉疴我们能不能理解成就是体内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有一些坏的东西，然后到了三伏天我们要把它给驱赶出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嗯，我们中医对于身体的一个认识它分几方面。
1: 嗯
0: 嗯，最基础的认识是阴和阳的认识。那么我们阴和阳当它处于一个平衡状态的时候，人就是一个健康的状态。当阴和阳它属于一个偏颇的状态的时候，或者阳气过旺，或者阴气过重，或者我们把这个寒气啊称之为阴哦，属于阴的这个范围，如果阴气过重，那么身体就容易出现一些症状，出现一些疾病的发生。那么我们其实在三伏天去起身体里面的沉寒，也就是说是把体内本身不平衡的这个寒气，希望能够通过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小段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三伏补阳，手脚不凉。我们继续跟谢教授来聊聊看哈。我们刚刚讲到了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而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三伏贴。除了三伏贴之外还有很多的好方法，对不对？
0: 啊，是的，您说的对。三伏贴呢确实是冬病夏治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但完整的方法体系远不止这一种。我为您系统的梳理一下。第一就是外治法，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方法。三伏贴呢，我们是用像白芥子啊、细辛这一类辛温的药物，然后打成粉，做成膏剂，用生姜活匀。做成膏剂之后呢，然后贴敷于我们指定的一些部位，是根据症状和体征辨证，然后选用一些穴位进行贴敷。
1: 一般你去贴敷的时候，医生会问你，你平时有哪里不舒服？比如说啊，我有咽炎，我经常咳嗽，或者是我胃不太好，还有小朋友的这种鼻炎什么的。问了之后呢，医生就会根据你的一些症状，选择相应的一些敷贴的药物，贴在你相应的一个穴位上，对吧？
0: 哎，对，是的。因为我们不只是一个药物的作用，更多的是在于用我们的药物打开我们的穴道，然后引外界的阳气入体，这样子呢才能针对性你本身该有的那些疾病，然后来起沉疴，来去治疗。三伏贴呢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另外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些艾灸，艾灸呢也有多种形式，我们有小的艾灸盒去进行艾灸，也有艾条进我们穴位的一些艾灸，然后我们三伏贴推的更多的就是我们的督脉灸。督脉灸呢就是我们用姜蓉，然后敷在我们的后背上，然后后背上再点上我们的艾绒，然后起到一个持续的一个温热的作用，来打通我们的督脉，来温我们的经络。
1: 我们的这个督脉是在哪个部位啊？
0: 我们的督脉啊，就是在我们后背的脊柱上，整个脊柱的正中，那么这一条线上全部称之为督脉。督脉呢，为我们一身阳脉之海。这个督脉灸通了之后啊，整个身体的阳气就旺盛起来了。
1: 哎，我听上去觉得这个督脉灸应该是个很舒服的事情啊，在我们的整个脊柱去给它温热温热的这样一种感觉，这应该是个还挺享受的一个治疗方法。
0: 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的温热的效果也特别好，它通过督脉热了之后，因为督脉为一身阳脉之海嘛，它能够打通我们身体的其他的经络，然后让我们的四肢排都气血通畅一些，身体就会感觉轻盈不少。
1: 这个是我们在三伏天比较适合的，就是灸我们长沙的鸭嘴公园，在这个地面上光着脚就走了一下，觉得好像站久了有点烫，于是两个人就开始比赛，说看看我们俩谁比较厉害，看看谁站得比较久。结果当天晚上回家以后，就发现两个人的脚底都被烫起了大泡。所以我想问一下谢教授啊，

0: 这个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扎哪来的？
0: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扎哪来的？
0: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2: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2: 也是此时的我们。
0: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了。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补阳，手脚不凉。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副主任医师谢礼岑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谢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刚刚讲到了，在我们的三伏天进行冬病夏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那有人就会有疑惑了，说现在呀，已经不是头伏的第一天了，我如果从现在开始调理身体还来得及吗？什么时候调理才是最好的时机呢？谢教授
6: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我们门诊上经常会碰到的问题。
4: 嗯，
6: 这个时候介入完全是可以的，中医讲究的是抓时机，但更重要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只要在三伏天期间呀，就是这整个40天内都可以开始，都不算晚，依然是有效果的。那么我们进入三伏天最好的时机肯定是头伏的第一天，但是如果没有赶得上，那么今天就是最好的时间。
4: 嗯，不要再拖哈，一天都可以，任何一天。
6: 对，伏天的阳气呢始终处于一个高位，早一天启动就早一天阴势

我们现在的人群来说，大部分时间是待在空调房间里面的，对空调是有一定的依赖。那究竟是在空调房间里面好还是不好的问题，我们需要辩证的去看。因为我们夏天很热，如果说到了38、9度、40度，像前一阵已经到了40度的高温，你还在户外去进行劳作，那肯定是很容易中暑的。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一般建议还是要在阴凉的环境中。但是现在我们一般都是在高楼大厦里面。

青山隐隐，水遥遥，竹舟悠闲的九仙湖上，正午的微风吹过，看翠鸟展翅，想惬意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6: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6: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我们的节目组现在呢，做客直播间有大咖可以为你来免费答疑公益普法。除了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之外，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
1: 湖南大学法律硕士、民事侵权纠纷解决专家律师宋岑。
2: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我是宋岑，宋律师。
0: 我们来接听到的是96218转零号建立的汤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我奶奶，就是我奶奶，她2014年的时候吧，就是借给别人20000多块钱，然后对方的话就是一直都拖欠着没有还。那时候他是说借，然后是说给2分利息的，然后只还了第一期本金跟利息，后面就再也没给过。每次去问的话，他就是一直拖延拖延。
0: 嗯嗯，
3: 到现在已经10几年了。
0: 他还了第一期，这个第一期是什么时候呀？

0: 第一期就是当月，
1: 哦，
0: 14年接的那个当月，
1: 那后面有没有催要过呢？
0: 催了，一直都去催了，去家里面也要过了，他就是一直说拖延，嘴巴里面答应说会给，然
1: 借
0: 后实
1: 条什么
0: 际
1: 的，
0: 一直都没有给。
1: 借条什么的
0: 我
1: 有
0: 也是
1: 吧？
0: 刚知道这个事情，
1: 哦，联系还是有，是不是？
0: 有一个借条。

0: 谭先生现在这个情况还有哪一些细节您看看可以帮他吗？
1: 你想问什么？你想解决什么问题？你有什么疑问？
0: 是赔付没有到位对不对？
2: 我的意思是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他这个需要赔付我们多少钱。
1: 好，
2: 这个医药费是吧，这个是肯定要赔付的，就是说那额外的这些他也没跟我说，他就是说跟我们加7000块钱，我也不晓得这个钱是到底是怎么算的，到底7000块钱我们是够了还是多有够了还是不够，我们就
1: 不理解。好，我知道了。那个谭先生我跟您说一下哈，首先第一个我觉得有一个点，您的一半的质疑来源于您并不知道对方给你的这个赔偿它是否合理，对不对？好，那我第一步先教你，其实作为你们来说，你完全可以要求对方，也就是对方的保险公司，他把这7000块钱的具体组成部分列个明细给你看，比如说哎，什么钱什么项目怎么算的多少天，你都可以要求啊。首先你这个第一个你可以这么去做，以此来解决你现在的一个疑惑，就是你不知道他的这个7000块钱怎么算。另外一个呢，我简单跟您说一下哈，关于这种交通事故的这种赔偿的话，如果说在4个肋骨骨折没有伤残的情况下，你大概能拿多少钱？我问一下，您母亲有住院吗？当时
2: 没有，
1: 没有住院，就也没有做手术，完全的保守治疗，
0: 都是在骨伤科医院留洋的，对吧？嗯。
2: 对对对对，
1: 那是这样的话，我跟您这么说哈，首先第一个，您能向保险公司主张
3: 鉴定和这个工伤的程序，在这走这个东西，那是到过了大概是7个月左右吧，我们去市港医院里面付就配这个医疗费的时候，那个说他说没有，走不了工伤，然后就是社保局不承认，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子的，就是说，我们回来又找到公司，然后公司就找到那个，社保局，社保局说他那个没有买到工伤，就是说没有买那个工伤保险。
0: 哦，是没有买工伤保险，破案了，破案了。
3: 就是没有不承认
1: 啊、
3: 不承认这个工伤，所以这样就导致了他就不承认赔钱，然后就他说公司里面跟我们聊的，找了我老婆的，就说只能够赔这个医疗费和这个赔。10000块钱就聊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不太实现。现在是做了工伤，什么东西都做好了，这个工伤是9级，伤残是9级。
0: 哦，
1: 啊，好，您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小点，我还是想跟您核实一下啊。首先，您手上有没有一份

0: 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0: 多点贴心。
2: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0: 多点用心。
3: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4: 验证成功。
5: 哎，开门。开了开了。
3: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0: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6: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7: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5: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8: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9: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吧，我来安排。
0: 关系近一点，远

出来辱没斯文，丢人现眼，连袍子补丁都拆开了，叫秀才弯腰掰屁股查看。说到这儿，众人已经笑了，李世尧确有此事，傅恒还专门写信骂他是市侩无赖之举，损人之身，伤己之德，必为士林所吃。今日对景果真撞上了，心里一轰，就觉得脸热上来。马祥祖哪理会得到角落坐的这干老头子的心思，只顾说着，这群秀才真是个个切齿，又无可奈何。当时有首诗就是说他的。接着他清了清嗓子，怪腔怪调的吟诵道：天教无备受非灾，司寇今年是学来，岁考诸生阳告病，相长多事怕遗彩，老童怀邪都搜尽，心尽手心俱打开。

是曹操，那是有个凌烟阁排行榜的。那谁是头号呢？赵高，秦氏的。啊，那再接着呢？王莽，这是第二了。再接着才是曹操、司马懿。方令成忍着一肚子笑，掰着手指如数家珍。这只能捡着有名的说，隋朝杨广是圣明天子，手下都是忠臣。到了唐朝，像杨国忠、李林甫；宋朝的蔡京、高俅、秦桧；明朝的严嵩、王震、魏忠贤，这都是臣子榜样，要记得牢了。将来金殿误对，万岁爷问马相祖，你做臣子以史上何人为典型，你就只管磕头说臣要学曹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当一个丞相、魏王，辅佐无主，那多得意。马相祖赶忙摆手谦逊，我哪有那样的福气，能做到魏忠贤就不错了。他的话音刚落，已经笑倒了一片。会同济捂着肚子在椅子上直不起腰来，吴行钦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一手指着方令成，一手扶着椅背，坑坑磕磕地说，该弯舌割头，真真的口孽。马祥祖还瞪着眼睛问呢，这有什么好笑的？曹锡宝擦着眼泪说，人斋兄上了他的当了，你真该从三字经好好读起，叫他们这么诓你。方令成此时才笑得开怀，又擤鼻涕又擦眼泪，对吴行钦说，马仁宅要做魏忠贤，那先得割掉下头那话才玩得转呢。不说了不说了，也该歇下了，我还要和西宝弟说点事儿，请他捉刀做篇文章，老板把我俩安排一个屋，不和你们逗乐子了。蔡老板诺诺连声答应着，又命伙计收拾碗筷。众人纷纷起身，会同济还问呢，什么文章，要不要我们马老兄来做？忽然听见殿外有人问，蔡家的，我们何大人来了，李大人歇着了吗？说着就见刘全进来，接着又是几个衙役跨门而入，一阵冷风随人鼓进来，吹得烛火摇动，举人们顿时都敛去了笑容。随着店伙计散入后殿，蔡老板赶忙叫伙计快到东院禀制台爷，一路小跑迎出殿来，果然见和珅已经下马，站在拴马桩前灯影里，两手对搓着，似乎在出神。这是个生得十分俊气的年轻男人，看上去只20出头，略带长胡的方脸上一双杏仁眼，像用墨笔描过似的眉又黑又细，高鼻梁下的鼻翼微微翘起，面白如玉，唇红齿白，溜肩细腰，穿一件雨过天晴凝绸夹袍，竖着玄色绣金线卧龙带，上身套着一件玫瑰紫巴图鲁小羊皮风毛背心，黑缎六合一筒帽上还嵌着一片汉玉，一条粗细匀称的辫子极仔细地从脑后直垂腰间。蔡老板天天见他，还是头一次这么近迎这位贵人，心下不禁暗想，何爷这体态相貌扮得赛会观音了，嘴上却笑着说，给何爷请安，爷吉祥，大冷天儿，天儿又下着，爷快请里头安置。和珅仰脸看看天，伸出巴掌试试，笑着说，说不清是雨是雪，这只能叫老天爷打喷嚏丢星，不能叫下雨。说着

就进殿，一头走一头说：“高陶大人住哪儿？带我去见。”“已经进去禀告了，大人就这里稍待。”蔡老板和一众四五个伙计莫旋似的围着和珅一群人殷勤侍奉，麻桌子胆椅子给和珅沏乌龙茶是团团乱转，又叫端包子来给爷们点心。和珅笑着摆手止住了：“你甭张忙，我还有事儿，见过大人就走。”也不落座，只在地下转悠。一时便见进去禀报的伙计带着小吴子从东院侧门进了前殿。小吴子仰着脸环视一眼众人，冲着和珅客气的一点头，语气里带着毫不掩饰的冷淡，小心周到应对。听和珅问起门外鬼事，赶忙笑着说：“这种天儿不成，天儿太冷又湿气大，逛市的少，练摊的自然没了兴头，爷想买点什么稀罕物，自己不方便来，小的给您跑腿物色。”

0: 浓荫蔽日，百鸟啼鸣，让人流连忘返的永州阳明山、五城楼与万和湖正在轻声召唤。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改造方案采用先加固后提升的方式，外墙立柱全部浇筑水泥加固，屋顶更换成更加结实的钢结构，并在争取住户同意后，为更有需要的居民增加了厕所面积。今年二月，修缮一新的房屋已交付给住户。长沙县全塘街道浦园宿舍居民周国祥：
1: 只要住得安全，可以搞得跟个就走起上来他舒服些的，住得搞得一放心。我们不改呀，好漂亮的哟！
0: 长沙市开福区先锋厅居民点四栋，建于1972年，建筑结构老化，长期存在渗水、外墙墙体脱落等问题，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该房屋去年九月启动拆除工作，今年一月正式开工建设。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及气体工程施工。湖南六建九华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李建：
2: 我们是采取的四元重建的模式，就是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用途。我们预计啊，七月底整个工程就会完成竣工了，然后到了八月的时候可以交付。
0: 除了改善老旧社区居住环境，长沙市还整合237处桥下闲置空间，改造形成了26处运动公园、32处停车场等设施，把曾经城市桥下的灰色死角改造成家门口的休闲乐园。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利用处处长朱光：
3: 通过系统化、规模化的桥下空间梳理与改造，精准匹配城市发展与市民的生活需要，优化打造为多元化的便民场景，补齐了城市公共服务配套的短板。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树硕果累累，脆嫩香甜的蜜枣桃挂满枝头，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休闲采摘的好去处，更成为当地助农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果。让我们跟着记者去看看。
1: 仲夏丰收，果香漫山，这里呢就是凤凰县吉兴镇高坡营村的香妃休
2: 其熬夜起夜，睡眠不足，免疫力下降，连带血压、情绪都受影响。在这里告诉大家，泌尿外科、男科、妇科都是常规普通科室，不要害羞，觉得不好意思，及时就医检查，对症调理治疗，就能明显改善生活质量，睡个安稳好觉。如果您碍于情面，不愿独自就诊，可以联系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芒果陪诊全程暖心陪护，私密问诊，专业引导，保护中老年朋友的个人隐私，轻松解决就医需要陪同的难题。请您记好芒果陪诊预约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
3: 看病有温度，就医不孤单，陪诊有道，下期再见。
0: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潘真、监制果夫、总监制赵庆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4: 这是一个表，
5: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八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4: 这也是一个表
6: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4: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6: 哎，李记者、刘记者，二位一路上辛苦了。
7: 您好，老村长，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采写一些咱们村的新变化。
6: 欢迎欢迎。
8: 哟，这片农田画出了这么多图案呢、啊、
6: 这都是这位小王老师画的，他现在是我们村远近闻名的农民艺术家。哎，小王，这画叫啥名来着？
9: 画的名字还没想好。
6: 哦，再想想再想想。
7: 我记得当年您村里出了咱们省里第一位女子拖拉机手，
6: 当年还获得了38红旗手，这会儿正在屋里包饺子呢。现在我们村流行的是女飞手。
10: 女飞手？
6: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11: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12: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10: 哦，原来
13: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10: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9: 我的农田画名字也想好了，
10: 叫希望的田野上。
14: 我们的家，
13: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15: 马超超，你那设计图还没有出来呀、啊、
16: 哎呦，您得给我点时间啊，我现在想破头了都想不出啊。
15: 你呀、啊、你呀、啊、翻翻获奖作品集，随便借鉴一点不就完了吗？
16: 借鉴会不会太明显了呀？看来只能用我祖传的时光机去未来借鉴借鉴了。

0: 别让抄袭毁掉我们的未来，保护知识产权刻不容缓。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你啊，时光旅行者。
1: 你怎么知道我身份？
0: 没时间解释，说吧，你想抄点什么？
1: 这么直白的吗？
0: 你们古人来我们这儿，不单单就是为了观光吧？再说了，在我们这儿，抄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1: 等等，这里就是未来？怎么到处都是破破烂烂的？建筑邋邋遢遢，广告毫无创意，设计空洞乏味，你们这都是什么呀？
0: 大家都在抄，谁有时间创新啊？
1: 未来就是这样，
0: 抄哪儿有未来呀？
1: 啊！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这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
3: 四肢百骸能温养我们的四肢。
4: 嗯，其实到了三伏天啊，我发现这个能不能吃冰凉的东西有两种说法。我听到的这个说法呢，更多的啊是说，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湿气很重，然后又是暑热难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不吃冰冷的食物。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长沙本地人，他们家到了三伏天这一天开始啊，家里就从冰箱里拿出了冰的绿豆沙、冰的西瓜，然后说，哎呀，这个三伏天终于开始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到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吃冰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谢教授哈，这两个说法您更赞同哪一个呢？
3: 我更赞同的是第一种说法。
4: 嗯，
3: 因为我们夏天来了之后啊，你以为自己很热，其实是你体内的那个内阳它浮于你的体表，让你觉得很热，再加上天气炎热，以为自己很热，然后你这点内阳浮于体表之后呢，然后体内的阳气是亏虚的，其实脏腑啊是处于一个虚寒的状态。
4: 所以特别想问一下谢教授，为什么冬天的病夏天能给它治一治呢？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原理呢？
3: 其实我们所说的冬病夏治呀，它并不是治冬天的病，而是借夏天的阳气来改善我们的一个怕冷啊、御寒加重的这些体质的一些根源。冬天的呢，外界阴寒重，人体阳气内敛，寒气容易潜伏在我们人体的体内。到了三伏天的时候啊，外界的阳气比较旺，皮肤腠理开泄，气血通畅。这个时候啊，通过我们温补的一些阳气、散寒通络的一些方法，比如三伏贴、艾灸这些，就像趁着天热化冰块一样的，把我们潜含在体内的寒气慢慢的拔根拔出来。
1: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衡阳 FM93.0，
5: 山西望长子街，
6: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7: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8: 后天下之乐而乐。
9: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0: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 诵读古诗词，
10: 文化中国行。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小段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今天聊的话题呢是三伏补阳，手脚不凉。我们继续跟谢教授来聊聊看哈。我们刚刚讲到了冬病夏治，冬病夏治是不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方法，而大家可能最熟悉的就是三伏贴。除了三伏贴之外，还有很多的好方法，对不对？
3: 啊，是的，您说的对。三伏贴呢，确实是冬病夏治最广为人知的代表，但完整的方法体系远不止这一种。我为您系统的梳理一下。第一就是外治法，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方法。三伏贴呢，
4: 晒背的话，一般选择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晒不容易晒伤呢？
3: 啊，这个网友一定是一个非常懂得养生的一个朋友了。对于我们三伏天来说，晒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好时间。

0: 次呢，就是天气那么热，你不怕中暑吗？对吧？
1: 嗯。
0: 我们选择的时间呢，一般是早晨的8到9点之间，太阳刚刚出来，气
1: 哦。
0: 温不是很高，然后又有太阳能晒得住的地方，那么我们进行背部的背部的晒一晒。那么持续的时间的话，是要根据温度和太阳的一个强度来定的，感觉到身上温热起来就可以了，不太建议大汗淋漓，因为大汗伤阳。每天呢，一般我们在太阳温和的情况下晒到半个小时左右，足够了。
1: 如果那一天太阳特别猛，可能我们还不需要晒到半个小
0: 嗯，
1: 时，就要
0: 对。
1: 赶紧去室内了。那这个晒背的时候，我们是必须把这个背部裸露在外面，还是说可以隔着衣服来晒呢？
0: 我们建议的最好是背部能裸露出来是最好的，因为我们的太阳晒着，如果你隔着衣服的话，我们皮肤对于紫外线的吸收比较差一些，然后维生素 D 的合成也差一些，那么阳气的吸入也会差一些。如果能把整个背部或者是督脉能够露出来晒一晒，那么温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1: 哦，其实晒背。

0: 属于寒凝血瘀型的。那么这些人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平时比较贪凉，他们只知道经期不能吃冰的。那么平时呢，其实很多人啊，他平时冰镇的饮料啊、奶茶呀、咖啡呀，几乎是不断，
1: 一点不少
0: 啊。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熬夜。
1: 嗯，
0: 现在的女孩子呀，好多是到凌晨一两点才睡。那么我们说晚上其实是养阴养阳的最好的时期，她没有很好的睡，然后阳气不能收敛，然后到了夏天，到了白天呢，又去喝一杯冰的，直击脏腑，那么寒凝于经脉，那经期月经呢就来的就不通畅，就很容易痛经。就容易出现经期的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腰痛啊等等症状。老居民啊，他们是喜欢喝一些姜豆茶。
1: 姜豆茶，生姜豆子茶是吗？
0: 嗯，对，它是已经有做好的成品在卖，
1: 哦、
0: 有芝麻、豆子、茶叶、干姜这些组合在一起。
1: 哦、这好像是我们家老家这个汨罗湘阴那一带，
0: 哎，
1: 特别喜欢喝这个芝麻豆子茶，放生姜。哎
0: 哦、对对，是的，像这样的姜豆茶都是比较适合夏天用来暖脾胃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嗯，然后呢，还有我们长沙人们喜欢吃三伏鸡。
1: 哦，
0: 三伏鸡像它会用到大量的生姜，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生的方式。
1: 嗯，哎，这个又好吃又好喝，这样的养生我还是特别喜欢的啊。
0: 是的，
1: 当然线下如果大家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想要去请教一下谢教授，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我的门诊时间呢是周二的上午、周三和周五的下午，还有周六。
2: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3: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2: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4: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5: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6: 妈，我饿了。
7: 饭菜马上就好了。
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7: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9: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7: 我特别理解。

0: 馆睡觉呢？
1: 我们有没有其他同学可以想一下为什么？
2: 作者当时可能是想静静，不想去城里，因为城里太闹了。
3: 可能是作者的盘缠不够了。
1: 他的盘缠，我这个词用得好好，盘缠，路费不够。那另外一个原因还有可能是什么呢？因为这首诗是唐代的词啊。
4: 我觉得是静，
1: 静，特别安静。
4: 我感觉是冷，因为当时诗人都能听到钟声，
1: 本来就是天气比较好。
5: 其实纵观世界文明史，每一个有悠久文明的城市，它一定伴随着有一条悠久文明的河。嗯，这条河对南京来说呢，就是秦淮河。秦淮河呢，它是可以说是有两面造成的，一半是天造，一半是人造。根据现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呢，这条河啊是天然形成的。嗯，这个是这条河所说的天造的一面。嗯，那人造的这一面呢，就像

0: 这条河形成以来，那么从唐代开始，那么多诗人，今天我们要讲的杜牧，还有刘禹锡、李白，包括宋人也写了大量关于他的诗赋，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所以赋予了秦淮河一半天造一半人造的性格。杜牧呢，当年是处于一个外任的状态，他从长江在南京要有一个短暂的停留，经过类似于这样的关口，就进入了我们眼前的十里秦淮。在这里，
1: 不止中心，反而让这座浸润着六朝烟水气的江南名都，文化上自在生长，经济上极尽繁华。一千多年前，当杜牧夜泊于此，眼前的景象是灯火通明、酒肆林立、歌声笑语。然而，身处这样繁华喧闹的氛围中，杜牧的《泊秦淮》却意境悲凉、忧思深重，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同学们，你看现在天色也暗下来了，月亮呢也升起来了，两岸的这个建筑的灯啊也亮起来了，是不是有点这个夜泊秦淮的感觉啦？是吧啊，而且能够想象出来，当时杜牧来到这里，看到两岸酒家灯火通明。
3: 去世约30年之后，就爆发了著名的黄巢起义，敲响了大唐王朝最后的丧钟。
1: 1000多年过去，秦淮河繁华依旧，同学们趁夜色乘着画舫荡漾在秦淮河上，正像朱自清在《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中所说的一样，我们仿佛亲见那时华灯映水、画舫凌波的光景了，于是我们的船变成了历史的重载了。
4: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量了一下，他那有280斤，就是这个把280斤的石泉，我们看中间有个孔，给它挂上绳子，放到一个杠杆上面，然后这边呢是盐，中间有个支点，然后看这两边平衡不平衡，就能够知道这车盐有没有缺斤少两。
2: 河东盐池出产的盐享有国之大宝的美誉，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盐运盐政深刻地影响着运城与中国历史的进程。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4: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
5: 养老钱，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在民国中干的《茶室杂咏》中，记录了清初夏梅村茶室的繁盛景象。武夷山古称崇安，自唐宋以来，武夷山的茶叶就闻名遐迩，武夷山的茶叶贸易也越来越繁荣。而到了清朝，武夷山的茶叶更是被运送到了俄罗斯，成为了整个俄罗斯乃至欧洲的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饮品。夏梅村也成为了著名的中俄万里茶路的起点。那么茶叶在这万里茶路上是如何安全地运到俄罗斯的呢？
6: 刘老师，那万里茶路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您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好吗？
7: 其实大家对丝绸之路更加熟悉，万里茶路可以说是可以与它相提并论的一条国际商道，它是从18世纪

0: 面会有四个这样的碗呢？
1: 每一炮它的滋味都不同，所以说这是第一炮、第二炮、第三炮、第四炮。
0: 哦，因为有变化，所以要辨别它的品质，对吗？
1: 是的。
0: 那他们仅仅通过颜色和味道就能够区分是什么茶吗？
2: 是这样的，当时他们应该是更注重的是他们的品质，所以他必须要喝。那经过多年的这种审评茶叶的这种经验和实践，所以他们厉害的一些茶商或制茶人，他们喝上几口就能马上知道，哎，这个茶叶的品类或者说这个茶叶的品质的高下。
0: 哦，这样啊。
3: 当年的茶商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经过一泡一泡的品尝，最终选定要买的茶叶。可是即使选到了高品质的茶叶，这条万里茶路从夏梅村到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一路上还要水运、陆运来回转换，如何能保障茶叶在运输途中的品质和安全呢？
0: 周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1: 这是用来我们压茶饼的一个工具。
0: 压饼？
1: 对的。
0: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1: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茶叶给它蒸暖完以后装到这个茶袋当中，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给它一个定型的过程，这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0: 哦，还要再收一收，就是力针用最大的力把它压得最紧最结实。
1: 对，
0: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压好的饼的成品是吗？
1: 是的。
0: 那想问一下叶老师，就是清代的时候不是已经开始有散茶喝散茶了吗？为什么还会压成饼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茶是从武夷山到俄罗斯的，这个路途是很遥远的。那为了这个便于运输啊，就把这个茶叶的体积把它变小。哦。所以就把散茶把压成
0: 饼茶、
2: 饼或者叫茶庄。哦。是这个问题。要反炒的话，把它压成茶饼是不够的。那因为我们万里茶路上有很长的一条水路，那我们对它的包装要很有讲究。那在这个它外面有一个木箱，那木箱外面要再裹一层落叶，这个落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粽子的叶子啊。那落叶外面还要再涂一层蜡，那这样如果在路途过程中如果掉入河中，那茶叶也不至于被浸湿。
4: 所以说保护措施是一层又一层。
2: 对，没错。

0: 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

0: 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1: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2: 党政办干部郭兆明。
3: 以前正确的只要去毛罗京自己袋子里，或者是绕台了就没有，现在才知道只要当了卷子。
4: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5: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6: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7: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8: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9: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我是没头脑，
11: 我是不高兴，
12: 我俩
13: 最怕麻烦。
1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
17: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9: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19: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19: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1: 养老钱
3: 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
3: 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没看见。
7: 爸，你在哪儿啊？
1: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

0: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他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这些文

0: 次去问的话，他就是一直拖延拖延。
1: 嗯嗯，
0: 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
1: 他还了第一期，这个第一期是什么时候呀？
0: 嗯，第一期就是当月，
1: 哦，
0: 2014年啊、借的那个当月。
1: 嗯，那后面有没有催要过呢？
0: 催了，一直都去催了，去家里面也要过了。他就是一直说拖延，嘴巴里面答应说会给。
1: 嗯，借条什么的
0: 一直都没有给。
1: 借条什么的有吧？
0: 我也是刚知道这个事情。
1: 哦，联系还是有是不是？
0: 嗯，有一个借条，但是他写的不是很详细。我看他就只说了借出多少钱，并没有写详细的多少息，然后就是签个字，
1: 也没有说多少时间之内归还，对不对？
0: 嗯嗯，也没写。
1: 哎呀，这个有点复杂。这中间写了他的身份证号没有啊？
0: 没有写身份证号，
1: 哎，
0: 就是一个名字。
1: 哇，这越来越复杂了。来，我们来请教一下宋律，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2: 好，唐女士是这样的哈。首先第一个问题，其实很多细节的问题刚刚那个主持人已经问到了，我就不再重复问了。然后现在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可能哈，如果你能做到这个东西的话是最好，因为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1: 对你来讲更方便更准确。嗯
0: 嗯
1: 嗯，还有一个细节，我也帮汤女士请教一下宋律，因为原来合同里面是约定了是两分利息，对不对，汤女士？
0: 嗯，没有写，
1: 但
0: 是
1: 口头的，
2: 是口
0: 头
2: 的了。
1: 嗯，我不知道这个两分利息，首先第一能不能够改到纸上，第二是能不能被支持呢？这个您看宋律支支招吧。
2: 现在这个东西就有一个麻烦了，为什么呢？首先，因为这个两分利息，我们按照相关的这个计算的话，年利率它其实超过20%的。那么，但目前我们最近的啊相关的一个年利率的一个条件变化呢，它其实啊已经把这个利率降低了，也就是现在我们的法定利率的保护它没有这么高了。那这个政策它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在你原来的这个利息已经给的部分呢，可能给了就给了，但是如果现在你一直没有拿到这个利息，你现在想要主张啊法院保护来诉讼的话，那么得到的这个利息不会有这么高，它会有一个我们目前司法时间的一个比例出来的。
1: 哦，也就是说哪怕是从2014年开始算，它也只能算现在 LPR 的几倍，对不
2: 对？
1: 对，
2: 4倍。
1: 哦，嗯，那这样讲的话可能能够拿回来还行，损失点利息估计汤女士你也不会在意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老人家就只想本金拿回来都
2: 对，
0: 没关系。
2: 因为这个利息的问题，我还要再小提示一下哈，您的这个事情还会有一个小问题，嗯，就是你们的借条里面没有明确利息。这个保姆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呢，这个我得提醒您的是，这个意外险啊，它在我们法律认定上它是个人身保险，这个东西啊，它不替你赔。相当于说，我打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这个您的这个保姆在工作中受伤了，
1: 摔伤了，
2: 对，那他能得，如果你买

0: 买的是意外险的话，那他得的其实是两份赔偿。哪两份赔偿？第一份是你要给他的雇主赔偿，第二份就是你给他买的意外险的赔偿。这两份赔偿他在这种伤残的赔偿上它是重复性的，所以说相当于其实你买的这个保险呢是作为了一个福利而不是替你赔的。
1: 哦，

0: 保险公司出，我们就没找车企了。
1: 嗯嗯。
0: 在这中途呢，我们在辽源市妇产科医院，绿绿是跑了几趟，跑了几趟呢，就花费了是1700-1800块钱，然后还有一些交通费，交通费估计也是1000多一点了。后来当时呢，就跟他们保险公司跟我们加了一个企业微信，当时就说的我们把这些事情处理好了，他就会跟我们联系。在中途呢，我们跟他联系过，他叫我们上传了一些资料，那些
1: 病历本啊那些是吧？
0: 清单、
1: 嗯、发票啊什么的。
0: 啊。
1: 现在是那个钱，你把发票什么的打过去了，但钱没有打过来，对不对？
0: 钱打过，我们的。

0: 继续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的黄先生，你好。
1: 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一个工伤的问题，就是我老爸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把这个脚摔坏了，然后摔成粉碎性那个髌骨骨折，然后在医院里面做了那个手术，然后现在还在康复中。但是他们在医院里面说的是，我们去的时候是说是工伤，然后他们。过了几个月以后，他们开始都是一直在积极的帮我老婆在做这个工伤鉴定和这个工伤的程序，在这走这个东西。但是到过了大概是7个月左右吧，我们去市港医院里面付就是配这个医疗费的时候，那个说他说没有，走不了工伤，然后就是社保局不承认，然后。到现在这个样子呢，就是说，我们回来又找到公司，然后公司就找到那个，社保局，社保局说他这个没有买到工伤，就是说没有买那个工伤保险，
0: 哦，是没有买工伤保险，破案了，破案了。
1: 就是没有不承认这个工伤，所以这样就导致了呢，他就不承认赔钱，然后就他说公司里面跟我们聊的，找了我老婆的，就说只能够赔这个医疗费和这个赔。1万块钱就聊了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就觉得不太实现。现在是做了工伤，什么东西都做好了，这个工伤是9级，伤残是9级。
2: 好，您这个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有几个小点，我还是想跟您核实一下啊。首先，您手上有没有一份工伤认定的一个决定书呢？
1: 有。
2: 有，好，协商了，你赶紧去走仲裁就行了。
1: 好好，谢谢。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时间是玫瑰，穿越过荆棘，盛开过鲜艳，在张家界最美丽水湾，有夕阳下的眺望和思念。
5: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小读者丁新汉，我是高新区望龙小学4年级的学生。图书馆是我的秘密花园，每本书都藏着新奇的探险，我在书本中旅行，收获了智慧和勇气。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7: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6: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儿，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8: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2: 这你们碰到的，然后其实还是有一些东西要提醒您一下哈。当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呢，您的贬值损失是有可能能支持，但是我还是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按照我们目前司法实践的一个观点来说的话，贬值损失是原则上不支持的。原则上不支持，目的呢就是为了避免一些这种其实纠纷不大，但是呢它已经案结事了的事情，因为贬值损失它会无止境的纠缠。因为其实贬值损失现在争议很大的就是在于，很多时候这种贬值损失呢，保险公司会拒赔，那作为一些车主他自己不愿意出，然后呢再加上像您的车啊，我估计贬值损失是应该是远超这个实际维修金额的，对吧？
0: 有没有去估一下？有没有去估一下，聂先生？
9: 他没有啊，因为我也不知道是哪里去估啊，因为这个东西我不很懂啊。
2: 贬值损失我告诉您在哪儿估哈，现在的一些这种关于能够做车辆鉴定的鉴定所，他都能够估这个贬值损失。对，你可以去试试看。我估计您的这个车，刚刚这个车价的价格我听了之后，您的这个贬值损失啊，我估计一下起码要在你的车价上打个3折到4折。 啊啊！您想想这个贬值损失你有多高？
0: 那140万乘以0.3，这数字不小哎。
2: 嗯，对，所以我说您的这个。

0: 眼子损失是远高于车辆的实际损失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司法实践中很多类似的案件不支持。然后我跟您简单讲一下啊，如果要支持，它要满足大概几个条件。
1: 嗯，好的。
0: 第一个啊，要新车啊，这个您肯定是满足的，
2: 才一周呢，
0: 对，才一周，以及这个行驶里程数要比较少。第二个呢，可能就会有点麻烦了，它是一般要求这个损失，也就这一次的这个车损，它要损伤到车辆的性能部位。也就是说
2: 性能部位，
0: 对，也就是说它通过修复它也不能够完全一点问题没有。
2: 哦，那车衣是不算的，对不对？
0: 对，车衣一般重新贴就不会有大问题，对不对？包括车漆你重新喷也就没有什么大问题，它对于车辆的驾驶没有太强的影响。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损失的话呢，可能哈知识的可能性就会降低了。好，那第三个呢，是它的这个车辆的损失相对于这个它的整车的价值要有一定的比例。
2: 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0: 就是您的车损这一次维修的总金额的比例，如果高于一定20%-30%以上，它可能支持的概率就高一点了。
2: 哦，又因为您只是修了2万，您的车是价值140万，那这个比例那就真的是达不到。
0: 对，
2: 对， 对，
0: 相对低一点。所以说，其实您的这个贬值损失啊，我觉得难度是有的，但是因为您是一台新车，而且也是无妄之灾，对吧？所以肯定还是会有酌情支持的部分。但是您说完完全全想按照您的这个标准一分不少的拿到，可能难度比较大啊，我先给您打一个预防针啊。
1: 嗯，没事没事，
0: 打个预防针，
1: 我都接受了已经。
0: 好，另外一个，那我就想问一下，那这个索赔的流程过程中，你有什么阻碍吗？
1: 没有，我现在这个起诉的是，我是6月9号去遇到去圆明法院，但是他现在我打电话去咨询了，他说现在案子比较多，还没有立案上案。
0: 好，是这样的，关于您的这个立案的问题，我给您个意见，这个没关系，您耐心等一等，确确实实啊，我们这边可能的这个诉讼的量
2: 丰富的经验，宋律会告诉你。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一
4: 都藏着中草药的名字，比如陆游的《纵笔》这首诗：“百尺松根结茯苓，
5: 茯苓健脾又安神。”
6: 爷爷，这首没有。瓦盆风弄碗，比服一斤粮。
4: 这首诗的标题就是一位
2: 热线电话，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线上的粉丝哈。如果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问一问我们宋律，经验丰富又睿智。

0: 学学院院长朱守信。
1: 我们要把涵养师德师风放在育人首位，把教育家精神内涵融入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育人体系，对标一线教学需求，推动理论学习与教育实践的深度融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0: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田祖英表示，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锚定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目标，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改革发展突出问题，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塑造好基础教育发展新优势，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3: 商务部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增长2.7%，服务消费增势好，家政、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居民买体验、买服务倾向上升，服务零售额增长5.3%。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
5: 涉龄16大类商品中，10类商品实现了增长，其中7类商品的增速在5%以上，绿色、智能、健康等商品消费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势头。我们判断，商品消费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基本面没有改变，并且出现了进一步企稳向好的势头。
4: 上半年，我国外贸创新发展加快，货物进出口25.5万亿元，增长16.9%，尤其是进出口更趋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为4021.4亿元，其中5月、6月吸引外资均实现同比正增长。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商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孟华庭透露，下半年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6: 稳妥有序深化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和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等领域的开放试点，引导外商投资有机高分子材料、高效节能磁悬浮动力设备等先进制造业、人形机器人研发、现代高端航运服务等现代服务业，鼓励外资更多的投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
4: 今年上半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4531亿元，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6063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投资和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占比分别增加至26.7%和85.9%。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我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更加健康有序，
7: 境外经贸合作区快速发展，纳入商务部统计的
8: 保证量的增长，更要注重这个质的提高，目的呢就是实现可再生能源的可靠替代，坚持两个方向，一个是以电为核心，这是可再生能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的主要的一个方向，同时呢要以非电为突破，就是要在非电利用方面呢，要在十五时期呢实现一个大的突破。
9: 规划首次提出可靠替代目标，到2030年，全国风电光伏平均置信出力达到8%左右。十五五期间，新增可再生能源可靠顶峰装机3亿千瓦以上。 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

0: 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制氢氨醇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

0: 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在终端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在终端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1: 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
2: 在科威特境内，伊朗袭击了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两座直升机机库，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并使多架直升机和无人机受损。此外，美国方面22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和武器装备，以便向特朗普总统提供更有利的军事选项。另一名美国官员说，超过150名医务人员近日抵达德国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该中心是救治中东战事中美军伤员的主要场所。
3: 另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对当前中东海湾地区局势升级深感担忧。
4: 谈判的成果来之不易，战事再起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地区国家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应得到尊重和维护，当事方应保持冷静克制，停止敌对行动，重启接触对话，坚持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争端，尽早实现全面持久停火。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4点主张的精神，进一步致力于止战促和，为推动缓局降温、恢复地区和平做出不懈努力。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3号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讨论了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的可能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报道。
6: 当地时间23号，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在菲律宾马尼拉举行会谈，双方会谈持续了大约半个小时。俄外交部称，拉夫罗夫与卢比奥在会晤期间讨论了俄美外交使团工作条件正常化问题，双方商定继续通过外交部门保持接触，包括在国际组织框架内进行沟通。拉夫罗夫还就俄乌前线局势与卢比奥进行了沟通，并强调继续向基辅输送武器不可接受。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2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瑟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

0: 声音要标准，
1: 跟我念罗西混，发音非常标准，
2: 小海豚翻滚滚，
1: 小老虎会咬人。
0: 好了好了，继续跟我字正腔圆，芝麻糊糊念第四声，
2: 花骨朵
0: 朵字要轻声，
2: 但他没疼完哪个，还有疑问，
3: 红鲤鱼，鲤鲤鲤鲤鲤，谁是我那个了？

0: 坦白和高效，向民生之间伸出的黑手，不为因日干的流失而免责。
1: 35840元，直接关系到128个家庭的看病保障，医保断保造成的伤害不可逆。错过了缴费期，群众如果看病就诊，就是要实实在在的

服太小，不计较，把他们名字抄给我的跟班，或许我还照应些呢。我回去歇着，和珅来了随时禀我。蔡老板曲着眼儿看他脸色，果真不像发怒的光景，又夸说几句，真真的宰相肚量，公侯气派，捏着脚退回前殿，拱着手对几个笑脸陪笑说道：爷们出去溜了一天，虽说坐轿往返，山上转悠也能把人腿溜直了，都乏透了的人，天又冷，吃碗炸酱面，再喝碗羊血汤，暖暖和和钻被窝，多美呀、啊、做文章写诗，大展才学的日子有着呢。众人于是忙着吃饭，曹锡宝端碗喝了一口汤，说好，夸着老板，这不亚于西安老东门的羊肉烩汤了，老板能说会办事，都是人中之杰，奈何国家气数已尽，也就跟着倒霉的了。方令成笑着反驳道：国运不昌，宰相就得换的勤，魏司马懿是23年，隋杨素是27年，五代冯道长乐老子历时4朝，改朝换代都无碍的。还有曹操建安3年拜司空，到丞相魏王忠在位25年，你倒说说看。马祥祖一直侧耳静听，忍不住插话了：令成说的是，宰相在位长短与国运无关，祖上有德，自己修德，忠臣辅佐明主，自然锦衣玉食，大官做得长远。别的我不敢说，曹操就是大忠臣，司马懿也是，这样的臣子执掌朝纲，皇上哪有个不放心。

秦氏的。啊，那再接着呢，王莽，这是第二了。再接着才是曹操、司马懿。方令成忍着一肚子笑，掰着手指如数家珍。这只能捡着有名的说，隋朝杨广是圣明天子，手下都是忠臣。到了唐朝，像杨国忠、李林甫，宋朝的蔡京、高俅、秦桧，明朝的严嵩、王震、魏忠贤，这都是臣子榜样，要记得牢了。将来金殿勿对，万岁爷问马相祖，你做臣子以史上何人？

0: 最大的热情拥抱长沙的夜晚，解放西的喧闹，太平街的人间烟火，五一广场的车水马龙。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记忆里的夏天，是庭院的蝉鸣，是荔枝的香甜，是咯吱咯吱转的风扇带来阵阵的荷花的香气。
4: 一连生九药，荷花能活血止血，荷叶还能清暑化湿，莲藕滋养脾胃，还有莲子养心益肾。
3: 也是如今晨起似花，闲来煮茶，在树荫下打盹，感受山谷里溪水带来的丝丝冰凉。
5: 鸟鸣环绕，溪水潺潺，光着脚丫踩踩水，跟回到了小时候一样。
3: 一壶清明，半盏书香，湖南电台综合广播，仲夏七月，听蝉鸣，赏荷香，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1: 到夜半钟声，看到那若明若暗的江枫渔火的时候，会集中的爆发出来，形成这首流传千古的经典名作。
2: 从张继的笔下走出，寒山寺的钟声响彻千年，枫桥也因此而载入中。
3: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4: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3: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5: 我不想说了，
6: 佳佳，
5: 你根本不懂我。
6: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7: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4: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5: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6: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7: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1000多年前，晚唐诗人杜牧夜泊汀州，在桨声灯影的秦淮河上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名篇，为十里秦淮留下了鲜明的文化印记。华灯映水，画舫凌波，当年的杜牧望着秦淮河的朦胧夜色，为何写下亡国之思，留下警示之语？时光荏苒，千年前杜牧眼中的秦淮河，如今又是怎样的情
8: 况？说是有两面造成的，一半是天造，一半是人造。根据现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的研究呢，这条河啊是天然形成的，这个是这条河所说的天造的一面。那人造的这一面呢，就像这条河形成以来，那么从唐代开始，那么多诗人，今天我们要讲的杜牧，还有刘禹锡、李白啊，包括宋人也写了大量关于他的诗赋，可以说是不计其数，所以赋予了秦淮河一半天造一半人造的性格。杜牧呢，当年是处于一个外任的状态，他从长江在南京要有一个短暂的停留，经过类似于这样的关口，就进入了我们眼前的十里秦淮，在这里呢诞生了这一首不朽的名篇。
5: 老师，
9: 商女不知亡国恨中亡的究竟是什么国呢？
10: 后庭花究竟是一首怎样的曲子呢？
8: 为了解释你们的答案，我带大家去看一看。
11: 我们目前看到这口井呢叫古烟之井，其实它与我们今天这首诗啊《泊秦淮》里面的“商女不知亡国恨”的
2: 灯火通明、酒肆林立、歌声笑语。然而身处这样繁华喧闹的氛围中，杜牧的《泊秦淮》却意境

0: 石凳啊，但是石凳中间为什么要有两个孔呢？萱萱，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吧，像一个砝码。
2: 哎，砝码，像那个物理上的砝码。
0: 大家看看下面有字，
2: 元曲殿下样。元曲呀，是咱们运城的一个县，殿下呢是指的是殿口这块有一个这么一个样。因为盐是非常重要的物资，在运输的过程中呢，有可能发生盐被偷走的事件，那么商人呢就私自立了一个协议，在每个地方呢要放置这么一个司秤实权，它是一个称盐的一个
0: 秤砣，
2: 大的一个秤砣。
0: 说的有那么点接近，我看到上面还有字，你看孟州
2: 助教甲，
0: 盐州助教盐，
2: 这里边的助教呀，他其实就是一个小官员，因为商人和他们碾户之间订立这个实权呢，是很郑重的一件事情，需要有人见证。那我们看下面呢，每一个助教下面都还有图案一样的，但不是刻字，它就是相当于是签字一样啊。整个这几个助教呀，用现在的话来讲，就相当于是我们公证处的一个公证员啊。
3: 老师，我们今天早上在鱼板古道去推了那个独轮车，
2: 运盐的独轮车。
3: 我们在没有装盐袋的情况下，已经推得左倒右倒了。那么盐工们在装盐袋的情况下，肯定会避免不了盐会洒。
0: 对，
2: 运盐也非常的辛苦。
3: 对啊，那他们一跑了一来回。

0: 一盖碗当中它都是不同的茶叶、哦、从这个不同的茶叶当中损到他自己喜欢的。
1: 那为什么在每一个盖碗前面会有四个这样的碗呢？
0: 每一泡它的滋味都不同，所以说这是第一泡、第二泡、第三泡、第四泡。
1: 哦，因为有变化，所以要辨别它的品质，对吗？
0: 是的。
1: 那他们仅仅通过颜色和味道就能够区分是什么茶吗？
2: 是这样的，当时他们应该是更注重的是他们的品质，所以他必须要喝。那经过多年的这种审评茶叶的这种经验和实践，所以他们厉害的一些茶商或制茶人，他们喝上几口就能马上知道，哎，这个茶叶的品类或者说这个茶叶的品质的高下。
1: 哦，这样啊，
3: 当年的茶商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经过一泡一泡的品尝，最终选定要买的茶叶。可是，即使选到了高品质的茶叶，这条万里茶路从夏梅村到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一路上还要水运、陆运来回转换，如何能保障茶叶在运输途中的品质和安全呢？
1: 周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0: 这是用来我们压茶饼的一个工具。
1: 压饼？
0: 对的。
1: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0: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把茶叶给它蒸暖完以后装到这个茶袋当中，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给它一个定型的过程，这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1: 哦，还要再收一收，就是力针用最大的力把它压得最紧最结实。
0: 对，
1: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压好的饼的成品是吗？
0: 是的。
1: 那想问一下叶老师，就是清代的时候不是已经开始有散茶喝散茶了吗？为什么还会压成饼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茶是从武夷山到俄罗斯的，这个路途是很遥远的。那为了这个便于运输啊，就把这个茶叶的体积把它变小。所以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
1: 手脚冰凉的这样的情况。
2: 嗯，那这一部分人啊，到了夏天在空调房里也是手脚冰凉的，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在日常当中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让他们的手脚能够变得暖起来呢？
1: 像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一定要做好日常少喝冰冷的东西，要适当的活动一下，让气血畅通一些，让我们的气血能达到四肢百骸，能温养我们的四肢。
2: 嗯，其实到了三伏天啊，我发现这个能不能吃冰凉的东西有两种说法。我听到的这个说法呢，更多的啊是说，进入到三伏天之后啊，这个湿气很重，然后又是暑热难当，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不吃冰冷的食物。但是我有一个朋友，他们家是长沙本地人，他们家到了三伏天这一天开始啊，家里就从冰箱里拿出了冰的绿豆沙、冰的西瓜，然后说，哎呀，这个三伏天终于开始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到了，我们终于可以开始吃冰了。然后我想问一下谢教授哈，这两个说法您更赞同哪一个呢？
1: 我更赞同的是第一种说法。
2: 嗯，
1: 因为我们夏天来了之后啊，你以为自己很热，其实是你体内的那个内阳它浮于你的体表，让你觉得很热，再加上天气炎热，以为自己很热，然后你这点内阳浮于体表之后呢，然后体内的阳气是亏虚的，其实脏腑啊是处于一个虚寒的状态，然后你吃下冰冷的东西之后，寒气直入我们的脾胃，会让我们的脾胃变得瑟瑟发抖，更加损伤我们的脏腑的功能。
2: 嗯，所以三伏天尽量的不吃冰才是正确的做法。我是坚持了好几天啊，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您，进入到三伏天之后，您有没有减少吃冰的这样一个数量呢？然后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跟我们来聊聊看。其实好像每年到了三伏天啊，我们的中医科就会特别的忙碌，想问一下谢教授，一般来咱们中医科的都是哪些人群呢？
1: 来我们中医妇科看的主要是一些像痛经呀、月经不调啊，然后备孕

0: 或者说是反复的怀孕失败呀、反复流产的这一类病人。
1: 嗯，
0: 那么这一类病人呢，他是有一个共同的特性，身体都是比较虚寒的，摸着那个脉呀、都是气若游丝的状态。
1: 嗯，
0: 再去追问他们的生活史呀，很多人他在夏季或者是甚至是日常都是经常喝一些冰饮之类的一些食物。
1: 嗯
0: 嗯，尤其是到了冬天，那么像冰淇淋呀、冰奶茶呀、冰咖啡呀几乎不断，那么这样的人群呢就很容易出现这以上的这些问题。
1: 嗯，像这个女性的痛经其实是很常见的一个问题，我身边有朋友痛经到必须要吃止痛药才能够缓解，有的时候甚至会痛到晕厥的情况都有。我听过有一个说法，说痛经啊，大部分是因为体质比较的寒凉，那这一类女性朋友往往要在生过小孩之后，这个痛经的情况才会得到改善。
0: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本身身体有沉疴，比如说有内寒，
1: 嗯，
0: 那么你阳气郁于外，是不是我们内寒在体内里面陈旧的会更重一些？那么我们借助天时这个天气的这个温热之气，然后引入于体内来温化体内的寒气，这样子的话我们体内的寒气散了之后，阴阳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的过程。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三伏天的时候啊，这个天气热呀，就是最佳的一个去攻克体内的一个寒凝的疾病的最佳时期。
1: 嗯，谢教授，您刚刚讲到了一个词啊，叫体内有沉疴。这个沉疴我们能不能理解成就是体内有一些不好的东西，有一些坏的东西，然后到了三伏天我们要把它给驱赶出去，是这个意思吗？
0: 嗯，我们中医对于身体的一个认识它分几方面。
1: 嗯
0: 嗯，最基础的认识是阴和阳的认识。那么我们阴和阳当它处于一个平衡状态，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老张，你连续开了四个小时了，服务区休息下吧。
6: 没事，再撑一个小时就到了。
7: 检测到车辆偏移车道，请立即休息。
6: 嘿，刚好体验一把无人驾驶，我休息休息。
7: 请握住方向盘，手动驾驶。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智驾不是炫技，安全才是真谛。
9: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1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9: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1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2: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9: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1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3: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14: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15: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6: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18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7: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8: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5: 18洞的路我最清楚。

0: 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2: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
3: 然后它的温热的效果也特别好，它通过督脉热了之后，因为督脉为一身阳脉之海嘛，它能够打通我们身体的其他的经络，然后让我们的四肢排都气血通畅一些，身体就会感觉轻盈不少。
2: 这个是我们在三伏天比较适合的，就是灸我们的督脉啊。那在其他季节，是不是我们的艾灸就要选择不同的部位？每个季节都会有适合的部位呢？
3: 是的，每个季节它有不同的一个常见病的发生，然后也有不同的一个穴位的一些选择，会有所偏会有所差异。
2: 反正三伏天我们灸督脉，也就是我们后背脊柱的这一列哈，就是比较适合的。刚刚讲到的这个是艾灸，也是我们中医外治法的一个很经典的疗法。
3: 对。那么对于我们冬病夏治呢，还有除了外治以外，还有很好的一些内治的一些方法，这个就需要专业的医生去进行辨证论治，然后进行调养了。
2: 所以我们其实到了三伏天，我们冬病夏治的方法非常的多，并不仅限于三伏贴一个哈。我们后台有一位叫做小满的朋友留言了，他说我听说晒背很好，想去试一试。但这个三伏天大家都知道，这个太阳啊非常的猛烈，我们要是想晒背的话，一般选择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晒不容易晒伤呢？
3: 这个网友一定是一个非常懂得养生的一个朋友了。对于我们三伏天来说，晒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选择，但是一定要注意好时间。第一个呢，就是天气那么热，你不怕中暑吗？对吧？我们选择的时间呢，一般是早晨的8到9点之间，太阳刚刚出来，气温不是很高，然后又有太阳能晒得住的地方，那么我们进行背部的晒一晒。那么持续的时间的话，是要根据温度和太阳的一个强度来定的，感觉到身上温热起来就可以了，不太建议大汗淋漓，因为大汗伤阳。每天呢，一般我们在太阳温和的情况下晒到半个小时左右，足够了。
2: 如果那一天太阳特别猛，可能我们还不需要晒到半个小时。就
4: 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1: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9: 妈妈妈妈，我们快点出发吧。
10: 好好好，快点把牛奶喝了。
11: 用金属杯子热牛奶，你看这火化。
12: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9: 记住了，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喽！
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1: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0: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1: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2: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0: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3: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5: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3: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4: 半点的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补阳，手脚不凉。邀请到的权威嘉宾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副主任医师谢礼岑教授。各位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都可以向谢教授来进行咨询。我们刚刚讲到了，在我们的三伏天进行冬病夏治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段。那有人就会有疑惑了，说现在呀已经不是头伏的第一天了，我如果从现在开始调理身体还来得及吗？什么时候调理才是最好的时机呢？谢教授
6: 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是我们门，
4: 你看你们这个直播间的环境啊就非常的不好，因为你们这个都没有窗户，都不通风，所以只能靠空调来排除室内的一些湿气，只要关了空调你们就会觉得很难受。所以呢，我们日常在家里的时候啊，这个窗户还是要时常的开窗来通通风会更好一些。而且刚刚谢老师说有一些朋友会把空调的温度调得很低，确实我身边有一些男性朋友办公室的温度如果是挂机的话要调到16度，都不是因为他们只想调到16度，而是因为这个遥控器只能摁到16度，玻璃上都已经有冷凝水了啊！其实这样就是非常不好的，我们要跟室外的温度尽量的要接近一点，但是要自己可能舒适的一个环境会更好一些。另外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啊，也是我特别想问的，他说做艾灸的时候能不能开空调？好像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做艾灸的时候是不能开空调的，但不开空调这么热的天气然后又给你补阳气，那岂不是会更热吗？
6: 是的，我们的诊室也会经常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医院呢是整体的一个是整体的一个空调，在各个房间里面诊室里面也会有单独的空调。我给我的病友们做治疗的时候我会刻意的把空调关掉，但是因为我的诊室是在医院的一份子，整体的温度并不高，所以关掉空调之后它没有直接的冷气对着吹，那么再进行一些治疗既不会太热，然后也不会有外界的寒风入侵体表，这样会更好。那么我们如果说在家里进行一些养生的话，那么我建议的就是可以把室内的温度稍微降一降，但是不要对着空调风直接吹，这肯定是不合适的。
4: 就比如我们先把温度降到可能27-28度啊，比较凉爽的这样一个温度之后，把空调关掉，再进到室内去做艾灸会更好一些。
6: 对，是的。
4: 还有一位朋友也是问到艾灸的问题啊，他说艾灸建议什么时段做会更好一些呢？这个有讲究吗？
6: 还是有点讲究的。我们对于艾灸的话一般建议是上午治疗，上午就会更好，阳气会旺盛一些。因为现在我们还有很多是有上班呀，有工作呀，有多种因素，如果说实在搞不来，最好是在晚上8点之前完成这个艾灸的治疗，
4: 就是不要在太晚的这种深夜做艾灸可能不合适了。
6: 对，到了晚上我们说人体是，其实我们人体是和自然界是吻合的，是天人相应的，当太阳都已经下山了，
4: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再去给它补阳气了。

0: 对，你就不要用艾灸这个方式把你的阳气再拉上来了。
1: 嗯，好，非常感谢谢教授的回复。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呢是三伏补阳，手脚不凉。节目当中有任何与中医妇科或者是三伏天调养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后台留言来提问。过渡到小段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佳，
5: 健康传播者。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那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是来自于湖南省妇幼保健院中医妇科副主任医师谢礼岑教授。谢教授呢是中医妇科的医生，我知道呢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其实也是饱受痛经啊、宫寒啊的困扰。那这一部分女性朋友的问题是不是也能够通过冬病夏治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呢？
0: 是的呢，我们对冬病夏治主要呢是用来驱除体内的寒气。那么我们痛经呢，其实绝大的部分人他是属于寒凝血瘀型的。那么这些人啊，他们有一个共性，就是平时比较贪凉，他们只知道经期不能吃冰的。那么平时呢，其实很多人啊，他平时

0: 那么寒凝于经脉，那经期月经呢就来的就不通畅，就很容易痛
1: 嗯。
0: 经，就容易出现经期的腹痛啊、恶心啊、呕吐啊、腰痛啊等等症状，好多朋友都需要通过止痛药来缓解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到了三伏天，那么是养阳最好的时期，这个时期也是治疗痛经的最好时期。
1: 嗯，
0: 我们对于痛经的治疗，第一个就是要改善生活习惯。我们说的这些冰的，只要你有痛经的症状，那么无论是经期也好，还是非经期也好，都不能吃。那么还有晚上睡觉，我一般是建议在11点之前必须要睡。
1: 嗯。
0: 你睡得太晚，阳气不能入于内，就痛经呢就很难去缓解。其次才是我们医生的一些治疗，那么一般建议在例假前1周左右进行艾灸、中药贴敷等之类的一些治疗。
1: 嗯，
0: 基本上我们通过3个月的治疗，绝大部分会好一些。
1: 嗯，都能够得到一个
0: 嗯，
1: 好转哈、
0: 对，是的。
1: 那像还有很多女性朋友，可能是在备孕期间啊，希望自己的身体呢能够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那么在三伏天，她们可以做一些冬病夏治的调养吗？
0: 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很多门诊的病人都是一些备孕的女性，她会问到这个话题，因为我们还涉及到就是你随时会有怀孕的可能。我们的治疗的时间呢，安排呢，一般会安排在你排卵前，排卵前进行了治疗，然后排卵之后就暂时就不动，就等
1: 嗯，
0: 待消息，等到好消息。如果有好消息来了，我们继续就是监测，妊娠的监测。如果没有，我们可以下个月经期继续在排卵前安排治疗。
1: 嗯，其实像冬病夏治这个概念呢，每一年我们都听说过，包括三伏贴，我也陆陆续续的贴过那么两三次，所以我特别想问一下谢老师啊，这个三伏贴，包括其他的冬病夏治的疗法，是得坚持做好几年才有用，还是说我做一年有一年的效果呢？
0: 那么对于我们三伏贴，它是一个温和的引外界的阳气入体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么它是属于一个长期的慢性的一个养生性的一个治疗。对于养生来说，我们其实无所谓它的一个疗程，就是到夏天我们把寒气去一去，来守护一年的健康。我们如果说从今天开始做治疗，那么就会有今天的效果。如果你能够坚持一段时间，那么对于身体的康复，对于身体的一个养生，肯定会达到一个更好的一个效果。
1: 嗯，它可能一加一就大于二的一个效果了。
0: 对，没
1: 那
0: 错。
1: 像很多朋友说，那我现在好像也没有觉得有明显的不舒服，所以我就没有去医院做这个冬病夏治。我在家里能怎么给自己调一调吗？比如说啊，您能给我们推荐一些比较好的食物、比较好的运动、比较好的生活习惯吗？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家里的自己的一个三伏的养生啊，我们刚才提到了，有几个网友提到了，就是晒背。哎，晒背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属于天灸的一种方式。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有网友去，踩地板，踩温热的地板，这也是一种方式。那么还有呢，就是可以自己在家里喝一喝姜豆茶。其实长沙人民，你看那个老居民啊，他们是喜欢喝一些姜豆茶。
1: 姜豆茶，生姜豆子茶是吗？
0: 对，它是已经有做好的成品在卖，有芝麻、豆子、茶叶、干姜这些组合在一起，
1: 这好
0: 然
1: 像
0: 后
1: 是
0: 泡的
1: 我们
0: 茶。
1: 家老家这个汨罗湘阴那一带，哎，特别喜欢喝这个芝麻豆子茶，放生姜。
0: 对对，是的，像这样的姜豆茶都是比较适合夏天用来暖脾胃的一个选择。然后呢，还有我们长沙人们喜欢吃三伏鸡，三伏鸡像它会用到大量的生姜，那么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养生的方式。
1: 哎，这个又好吃又好喝，这样的养生我还是特别喜欢的啊。
0: 是的。
1: 当然，线下如果大家有任何与中医妇科相关的疑问，想要去请
2: 哎，你看这火化。
3: 出门游玩不要急，家中断电要检查，充电插头要拔下，电源开关要关闭。
4: 记住啦，养成好习惯，出门才安心。出发
5: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人离家，电断闸，快乐出游无牵挂。

0: 护理费是说他的这个伤情他需要有人照顾，那这个肯定是有的。
1: 这个有标准吗？
0: 在湖南的话一般来说哈，你要正儿八经请了人，你有发票有这个合同，那就可以按照你请人实际的支出来。如果说没有相关的材料，是家人护理的话，大概一天大概是160到180之间的一个标准。
1: 那天数有个标准没有的？就是
0: 天数的话它也有标准，但是这个标准呢讲起来就比较麻烦。
1: 是赔我多少钱
0: 可以的，
1: 然后我认为合理是吧，就可以跟他协商了，如果不合理我就可以去找他再协商，
0: 是
1: 这意思不？
0: 对，
2: 您就按这个细则。

0: 最后一次求你抱抱是在哪一年。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0: 跟着书本去旅行的这一站，我们来到了古城苏州。苏州古称姑苏，是吴文化的发祥地，有着2500年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今天我们就将跟着诗人张继的脚步，一起去到枫桥夜泊。
1: 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

0: 声到客船。
1: 枫桥夜泊，创作于安史之乱爆发不久之。
2: 同学们，我们今天呢游览了寒山寺，也看到了枫桥。枫桥夜泊里的内容你们都看到了吗？
3: 看到了。
4: 晚上我们又来到了枫桥边，感觉和白天的印象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5: 上午的时候呢，到处都是人影，声音很喧闹，很嘈杂，一到晚上就非常的安静。
6: 白天比较暖和的时候，我们也想很乐意去玩，但在晚上风一吹，冷飕飕的，大家都不愿意动，就想待在一个地方
7: 啊，就想回家，
6: 待在家里。
7: 对，
4: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有射灯，有霓虹灯。你说那个时候诗人看到的一片黑暗当中，除了月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
6: 渔火。
4: 江枫渔火对愁眠，这个渔火很可能是某一艘渔船上点的一盏小小的油灯，对吧？平常他们对诗真的是非常的熟悉。
2: 哎，你们听远处悠扬的钟声，听到了吗？在那个方向。
0: 听到了。
2: 这和诗中哪一句能够连接上？
0: 夜半钟声到客船。
2: 对了，
4: 你刚才听到了夜半的钟声，那如果让你们用一个字哦，来形容你们现在此时此地的心情，你们会想到哪一个字啊？
5: 我觉得是静。
4: 静，特别安静。
5: 我感觉是冷，因为当时诗人都能听到钟声。
4: 本来就是天气比较寒冷，然后又是夜半又是一天当中应该是寒冷的时候，身体感觉的冷可能还会带来那种心情的一种清冷，是吗？特别好。还有吗？
5: 我觉得是愁。
4: 愁，体会到诗人所说的那种愁了，是吗？因为他说对愁眠，整首诗一个最核心的他要表达的心情就是愁。这个愁可能包含了天气的寒冷，也可能包含了周围的特别的安静。其实这种安静可能会带来一种特别孤独的感觉。这首诗的诗人他生活的那个年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特殊在哪里？
5: 因为当时发生了安史之乱。
4: 对，安史之乱其实标志着唐朝是由盛转衰，所以我在想他来到我们枫桥这个地方的时候，也许啊，他这种个人的情绪里面其实还非常深刻的饱含了他对于国家的前途命运的一种忧虑。个人的命运肯定是跟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你看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李白多么豪迈，对吧？可是安史之乱以后，你看杜甫的诗又是多么的沉重，家国命运一体的感觉，无处不在的乡愁，都会在他听到乌啼，看到月光如霜，听到夜半钟声，看到那若明若暗的江枫渔火的时候，会集中的爆发出来，形成这首流传千古的经典名作。
1: 从张继的笔下走出，寒山寺的钟声响彻千年，枫桥也因此而载入中国的诗歌史。而时隔数十年，唐朝另一位诗人也在夜行船中为眼前景象触动，写下不朽的诗篇。
0: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少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1: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8: 来，请。
9: 情谊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10: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9: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9: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2: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3: 啊。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4: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3: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9: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15: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6: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5: 么子福利咯？
16: 所有60岁以上老人。

0: 青石，石上车中深一尺，当时奇迹知奈何，千古英雄泪横溢。
1: 咱们知道咱们运城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它呢就是盐运之城。那么运盐的道路呢，有向北、向东、向西、向南。我们今天走的这条鱼板古道呢，就是向南翻越中条山。现在我们其实就是在中条山的山上。为什么叫鱼板？春秋时候的这个地界啊，叫鱼国。
2: 是一个
1: 小小小方国，叫鱼国。那板呢，就是斜坡、山坡的意思。哎，在这条路上开凿的这个运盐古道呢，人们就把它叫做鱼板古盐道。所以说，这条道路呀，可以说是有记载的人类最早开凿的道路之一。哦，
2: 最早的高速公路之一。这个大家看这个地势，老师刚才说左侧是山，右侧是谷，就是悬崖。
1: 在悬崖边上开凿的这个道路，
2: 太危险了。
3: 鱼板古盐道的绝大部分路段沿途山峻，坡道盘曲，现存路面宽约2到4米，背靠重叠的高山。这样一条最早的高速公路是如何开山破石开凿出来的？石上车中深一尺，又是一番怎样的景象呢？
4: 同学们，你们可以大胆的想象一下，在这样的大山上，怎么样能开辟出这样一条道路呢？有什么办法说吧。
5: 用锤子或者用铲子。
4: 还有吗？
5: 锄头
4: 啊，
5: 镐子
4: 都想的是各种工具哈。
1: 咱们开凿这条路的时候啊，就是夏天的时候啊，用烈火把这个石头给它烤热呢，浇上水，石头就怎么了？炸开了啊。然后到冬天的时候，给石头缝里头浇上水，然后因为气温很低，很快就结冰了，结冰就膨胀了，一膨胀把这个石头就也是从山体上就挤开了，然后就容易开凿了。
2: 嗯，然后大家再低头看一看，这里车辙就非常的明显了。
1: 对，这个车辙呀，我们看我们一路上都是这样的车辙印，那这个车辙印呢，就是运盐的车经过千百年来不断的碾压，才形成了现在这样
2: 深的车辙印，
1: 可见当时运盐的这个繁荣景象啊。
3: 如今的鱼板古道人迹罕至，显得有些荒芜，但事实上这条路直到上世纪70-80年代还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孤立在鱼板古道前方的古锁阳关，位于青石槽路段的最险要处，里靠悬崖，外临深谷。
1: 唐朝的时候，有一个文学家，大文学家叫柳宗元。柳宗元可是咱们山西运城人，
2: 唐宋八大家之一。
1: 对，他是我们永济人。他呢，当时有一篇文章叫《晋问》，那个呢，可以说是在唐朝的时候一篇山西的推介词。他在这篇《晋问》里边呢，说到运城的盐呀，运到北极烟袋，南达樊邓，东渝周宋，西出秦陇。也就是说，北边呢到了现在的代县燕国一带，南边呢到了这个湖北襄阳、河南的邓州一带，东渝周宋，也就是现在的开封一带，
4: 西出秦陇
1: 就好理解了，现在的陕西、甘肃一带。那么大半个中国，我比安邑减一斤，元曲比韩口又减一斤，又减一斤，
2: 有这个配额的。
1: 从运城盐池运盐出去啊，第一站是安邑，第二站是绛县的韩口，第三站才是这个元曲。那每一站比每一站少一斤，少一斤，这个是非常人性化的，因为在运盐的过程中呢，有一些合理的损耗。这也是他们在实践过程中呢总结出来的，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2: 就是说在3斤的配额之内都算正常损耗，
1: 合理的损耗，
2: 但是如果多了就得赔了。
1: 对了，这个泉呀出土以后啊，我们量了一下，它呢有280斤，就是这个把280斤的石泉，我们看中间有个孔，给它挂上绳子，放到一个杠杆上面，然后这边呢是盐，中间有个支点，然后看这两边平衡不平衡。

0: 衡，就能够知道这车盐有没有缺斤少两。
1: 河东盐池出产的盐享有国之大宝的美誉，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盐运盐政深刻地影响着运城与中国历史的进程。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4: 让它当你的项链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5: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3: 是 AI 帮我生成的。
5: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6: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6: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7: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第三跑、第四跑。
1: 哦，因为有变化，所以要辨别它的品质，对吗？
0: 是的。
1: 那他们仅仅通过颜色和味道就能够区分是什么茶吗？
2: 是这样的，当时他们应该是更注重的是他们的品质，所以他必须要喝。那经过多年的这种审评茶叶的这种经验和实践，所以他们厉害的一些茶商或制茶人，他们喝上几口就能马上知道，这个茶叶的品类或者说这个茶叶的品质的高下。
1: 哦，这样啊。
3: 当年的茶商们就是在这样的场景下，经过一泡一泡的品尝，最终选定要买的茶叶。可是即使选到了高品质的茶叶，这条万里茶路从夏梅村到恰克图全程约4760公里，一路上还要水运陆运来回转换，如何能保障茶叶在运输途中的品质和安全呢？
1: 周老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
0: 这是用来我们压茶饼的一个工具。
1: 压饼？
0: 对的。
1: 那具体怎么操作呢？
0: 这个话就是我们把茶叶给它蒸暖完以后装到这个茶袋当中，然后在这个地方进行给它一个定型的过程，这主要是起到一个固定作用。
1: 哦，还要再收一收，就是力针用最大的力把它压得最紧最结实。
0: 对。
1: 那这些就是我们在这边压好的饼的成品是吗？
0: 是的。
1: 那想问一下叶老师，就是清代的时候不是已经开始有散茶喝散茶了吗？为什么还会压成饼呢？
2: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茶是从武夷山到俄罗斯的，这个路途是很遥远的。那为了这个便于运输啊，就把这个茶叶的体积把它变小。所以就把散茶把压成
1: 饼
2: 或者叫茶庄。是这个问题。
4: 要仿炒的话，把它压成茶饼是不够的。那因为我们万里茶路上有很长的一条水路，那我们对它的包装要很有讲究。那在这个它外面有一个木箱，那木箱外面要再裹一层落叶，这个落叶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包粽子的叶子啊。那落叶外面还要再涂一层蜡，那这样如果在路途过程中如果掉入河中，那茶叶也不至于被浸湿。
5: 所以说保护措施是一层又一层。
4: 对，没错。
3: 茶叶装备妥当后，就要开始着手运输事宜，但这么多的茶叶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够装上竹筏的，上筏之前还有怎样的规矩呢？
0: 这就是我们当年留下来的验货门。
1: 验货门，就茶叶在上船之前必须要过这道门才行，
0: 是的。我们所有的茶叶从这个茶仓开始起运的时候，一定要经过这个验货门，它才能够装到竹筏上开始起运。
3: 选茶、压茶饼、装货、验货等等这一系列繁琐且严谨的工作，都是为了从夏梅村运往俄罗斯的茶叶能够保质保量。中俄万里茶路，路途漫漫，武夷山以及沿途各地的茶叶就是这样跋山涉水运往了万里之遥的俄罗斯，这一路的艰辛可想而知。一团团好茶凝结着茶农和茶商们的智慧与汗水，让小小的夏梅村成为古崇安著名的茶市，同时也成为了一条重要国际商道的起点。
6: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7: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8: 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9: 赶紧收拾书包，
10: 快点写作业呀！
9: 哎呀，快点去睡觉。
10: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9: 快点洗澡、
11: 你打卡呀？
9: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9: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10: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1: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2: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3: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2: 催促是成长。

0: 在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1: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

0: 苍蝇搏鞠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带路。
0: 打开一副山河图，千年潦草还一簇。
1: 打开一副山河图，兄弟姐妹跳起舞。
0: 打开一副山河图，百鸟来叫，
1: 齐声。
0: 万河千年连一川又一川，
1: 这河
0: 新的川无界，一湾又一湾，
1: 这图
0: 万河。

想说却还没说的。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

0: 和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

0: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1: 傻孩子，怎么会？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2: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1: 是呀，
3: 妈妈，看小燕子，
1: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3: 妈妈，燕子低低飞。

0: 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平衡新动能加快迸发。在吸引外资方面，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 5.3%， 引资额为4021.4亿元。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了对华投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2026年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
2: 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
3: 分别维持在2.25%、2.40%、2.65%不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现代化水网要推动固本强基联通增效，系统实施洞庭湖治理工程，推进金塘冲、大兴寨等在建水库建设，分批实施重点灌区新改扩工程。新型电网要坚持向质向率、稳工保安，加快江电入湘、湘粤背靠背等工程建设，持续壮大特高压输变电装备国家级集群。算力网要深化互联互通、赋能增效，落地一批智算算力中心、边缘算力节点项目，打造国家东数西算中部战略支点。新一代通信网要突出全域覆盖、扩面升级，向以支撑人工智能应用为中心架构演进。城市地下管网要注重系统完备、功能提质，统筹老旧管网更新改造、城市易涝点位整治、老化燃气管道改造，提高市场运营效率。现代物流网要强化降本增效、内畅外达，优化国家物流枢纽布局，培育产业特色多式联运专线，实现从布点畅线向成网成链跃升。毛伟明指出，要系统谋划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坚持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

0: 1453履职重点工作开展情况，通过有关人事事项。
1: 毛万春在讲话中指出，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把握三个务必的丰富内涵和核心要义，充分发挥人民政协四个第一线作用，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按照自身定位积极履职尽责、担当作为。要全力以赴助力打造三个高地，助力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国内与国际、经济与民生、物质与精神、改革与稳定之间的关系，以严细深实勤的工作要求，以一以贯之转作风，纠治顽瘴痼疾，坚守清正廉洁，奋力真抓实干。
0: 省领导隋忠诚全力保障辖区航道畅通与水路运输安全。记者孙霞报道。
1: 在湘江长沙湘卢周围水域，航道管理人员开展航道备用标志的加固维保及拍照建档登记专项工作。作业人员对备用航标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标志基座稳固性、标志清晰度、固件构件完好度，逐一消除松动、破损、偏移等隐患。现场对松动构件进行紧固加固，全面提升备用标志抗冲击、抗风雨能力，确保其在特大洪水、极端天气下稳固可靠、随时可用。省交通运输厅港航处处长李胜全：
2: 近期受急流、大风等因素影响，锚波船舶的锚抓力减弱，
3: 100块钱的机票优惠，乘坐南航空铁联运的旅客可以享受到100块钱的机票优惠。另外，外省乘飞机来湖南省的旅客能够享受省博的免预约通道，抽取湖南广电的热门节目门票。
1: 目前，旅客通过湖南机场集团湘域机场小程序等渠道，可以享受到一张机票由湖南相关文旅消费优惠。下一步，湖南机场集团将持续深化多方协同，不断丰富航文旅产品供给，吸引更多游客搭乘航班飞来湖南，读懂湖南，爱上湖南。
0: 2026湘超联赛首轮长沙赛区门票正式开售，同步启动烟火长沙湘超促消费系列活动。长沙市级财政专项投入600万元，推出赛事票根加消费券联动福利。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
8: 呀？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6: 等一下，
7: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7: 小时候，家家门口都会放一双靴子。
8: 哎呀，我的鞋子！
11: 傻孩子，不穿靴子怎么能出门呢？
7: 我不爱穿靴子，所以拼命往外面的世界跑。
12: 喂，妈，今天干啥了？
13: 哎，我走到地里干活，看到了一群小年轻的带着机器来，听说他们都是博士。哎，我今天走到那个快递站，他说要在我们这儿也建一个嘞。哎，我今天走到村口跳舞，那儿修了个广场，可宽大了呢。
12: 欢迎来到直播间，看我们村多美。
7: 我回来了，不过这一次。
12: 妈，我给你买了新鞋，你又跑去哪儿啦？
13: 我去阿姨家玩了，你放门口吧。
14: 组合供应现场会暨益阳市整市推进全域试点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项目推介活动举行， 作为全省自然资源资产全域改革先行市，益阳市通过全域自然资源活化利用，走出了一条资源增效、产业增值、乡村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0: 在益阳市清溪村，书香与乡土风光相融的场景，直观展现出益阳自然资源组合供应改革带来的变化。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不再只是单一的文化场馆，而是串联土地、山林、文旅资源的发展核心。清溪片区将国有建设用地、集体农田、景区运营权益统一整合，整套资产评估总值达到4.56亿元。依托周立波故居、中国当代作家签名版图书珍藏馆两大本地特色文化招牌，清溪片区有效激活片区沉睡资源，构建起文旅共生、农旅相融、生态赋能的全新发展格局。益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工作人员李威：
1: 补齐文旅配套，盘活闲
2: 阁，贡献益阳经验。
0: 据国家疾控中心最新发布，六月全国新增新冠确诊病例7.9万例。湖南省内监测数据同步显示，自今年六月起，全省新冠报告病例、少点医院病毒阳性率均呈明显上升，但总体仍处于中低流行水平。自实施常态化防控以来，新冠病毒感染呈现间歇性流行特征，每间隔一段时间会出现一个流行高峰。湖南2024年3月和8月、2025年5月曾分别出现过流行高峰。就当前情况看，全省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新冠病毒流行季，但当前主流毒株属于奥密克戎变异株，整体致病力温和，重症、危重症病例维持在极低水平。湖南省康复医院老年康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贺丽娟：
3: 当前毒株最大的特点是存在一定的免疫逃逸能力，但总体症状都比较轻，大多是咽痛、低热、乏力等普通的感冒药症状，重症非常少。
0: 专家表示，虽然此次新冠病毒较弱，但高龄人群、慢性基础疾病患者、免疫力低下人群、低龄儿童、孕妇这五类人群仍需要重点防护。湖南省康复医院老年康复科主任、副主任医师贺丽娟：
3: 如果出现发热、咽痛、乏力等轻微症状，居家休息、对症处理即可。如果老年人或者慢病的患者出现胸闷、气促、精神差等情况，要及时到医院就诊。
0: 好的，接下来请收听村村响大喇叭携手中国农业银行惠农大讲堂推出的惠农资讯速递。
4: 哎，今年种粮补贴有什么变化吗？
5: 哎，请问这几天化肥什么价呀？
6: 消息灵通办好事，惠农资讯速递，天天都有收获。
0: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五类突出问题。五类突出问题为：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夸大其词与虚构数据、编造险情与冒充权威、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通知要求各地网信部门要聚焦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典型问题及隐形变异问题，开展全面排查，督导网站平台压实主体责任，健全内容审核及账号管理机制。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实现人人享有中医药服务。规划部署了十方面重点任务，包括完善高质量中医药服务体系，提升中医药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能力，推动中西医结合高质量发展，建设高质量中医药人才队伍，推进中医药传承与创新，推进现代化中药产业和健康服务，推动中医药文化繁荣发展，扩大中医药开放发展。分魔芋种植户常年在外务工，回家时看到魔芋种植收益很不错，便返乡种起了魔芋。如今他家种植的魔芋发展到了40多亩，丰收在望。看着成片的魔芋，刘光发高兴地告诉记者，现在他的年收入比到外面去打工要好很多，日子越过越红火。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0: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 是 AI 帮我生成的。
0: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2: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3: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4: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5: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4: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